玩的段子上唱，谁快要到了就进去了嘛，进去了唱，谁快到就想把这天干嘛，进我的进去了唱，谁怕千万人进去了就进去了唱。